하와시에 벌어진 데 집에서 오시는 자라제도 아야 베사세다가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아요. 그래서 제가 파워실에 발전 받아 주실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그런 좀 만들 수 있어서 이것도 받아 주는 게 제가 미안해. 제가 이제 시간에 그 메시지 보내라 말아 가지고 너무 이상한 거 주게 하는 거 그냥 제가 받아 드려 봐. 너무 받아 가지고 저도 내 좀 이제 나도 저 이제 잘 받아 줘 보내서 내가 잘 만드네. 이 얘기는 무슨 얘기지? 제가 내 좀 이제 이 얘기는 무슨 무슨 얘기지? 제가 잘 듣는데 뭐 제가 좀 이제 이제 지면 좀 만나서 제가 좀 해서 제가 좀 대상 내가 말하지 뭐든가 전에 그 아무런 상대 전방으로 장배주도 전 얘기는 뭐 방금 그만 내가 와서 통과를 하는 그만 내 이제 뭐 하고 가자 근데 뭐 무슨 저도 뭐 양대에서 지나간 자 말하고 좀 그걸 등에도 아주 대도 내서 그 말하고 좀 때문에 나는데 너를 보지서 뭐 많이 말하고 주제 좀 되는데 가라 어디로 가면 좋은데 그런 자를 들이 좀 내내 되지 이제 말하고 좀 아무도 무슨 얘기 아니 왜 잡아 잡아 좀 말하고 말하고 한 다음에 다만 진이 입에 배한다 보다 진이 잡아 주도 말하고 잡아 주고 말하고 말하고 좀 어디 배 잡아 진이 입에 배는 좀 어디 해봐 我真的在这里说真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经在消防站的嘛，我就中间的该打的嘛，到中间的该下的嘛，做的这个工作，这当天嘛，我就中间的该打的嘛，到中间的该下的嘛，做的这个工作，老早在兰州什么白天吧，那么去白天，你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都读研读吧，我来就把我来就把我这些来就把我做的就把我做的，你们说真的嘛？你们把我们说这些真的，那么多些没这些没没，那他们这些他妈就是什么就做到吧？你大把的怎么就不怕他妈每年干这边说这年然后到他什么年才来吧？有时候年来讲什么就不他有时候年来再把就把没得你们身体不得劲了，老就看的就是把什么那身边老就看的就是把身把钱多些就那点就是把钱没加没多些，老就看什么就多些就搞出多多些。啊，这个马上都是人，就是别的，就三八线没在北京，洛阳那么讲就什么，我包了，明天把这把这把砸我，今天没得把这把这把砸我，昨天没得把这把这把砸我，这些那个，昨天没得把这把这把砸我了，最近那个他妈的东西，包了也没得把这把，反正身边就没这脑袋，就是那么就什么，看不见吧，就没这么大，黑夜说那么的，没得了，就太多了，没没接了。啊，就这些工作是吧？那吃着些，能给些生活，那我你们那就把那些那么老多，春天这些干的吧，这些那么大，那都不强了。我给叫他们，啊，等到我给叫到就工作，就不能给些生活了。你们这些说吧，就是那么老多，那那些干的吧，就以前就是什么，看了也没得吧，就没什么的，什么地方过呢？啊，那就些生活了，我们也没就说，就这些，我们都天不说不说，白天一下把到晚上，你们就说，春天在春天嘛，那么差不多多白天一下把到晚上，你们就说这些事情，一下白天不说吧，就一下吧。也下别听不懂说把戏，看我们送把灯也听不懂说把马进门都有东西，也是那把那做了，这个这个动作那就去什么都听不懂，我听什么都懂，其实我们都听不懂说话没吧？听什么没就对了，当然提醒一下吧，那听那他妈没吧都。这个月都不到中间的了，三年嘛了，就是说春天的，忙没正什么了，他们也去了，那么了就就完了，春节看了他的单位就对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酒嘛，酒嘛他就那个春天的，这个他把他就看上去的，你懂吗？那他就看上去的，这个忙没做，那就他妈了，他们也去了，做那么久就完了，春节看了他的单位就对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酒嘛，酒嘛他去了什么，酒嘛他去了什么去，就这个嘛这些，啊，这忙没。